能就是数学学不好，或者是英文学不好，那我这一辈子就要跟人过了吗？那我就再也不能算数了，也不能去做跟数字有关的工作了吗？像现在的这个全部都会相爱，全部都会相爱，全部都会相爱，全部都会相爱，全。